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好。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Bonita。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

0: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生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

0: 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

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上进。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

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更为更老。
1: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第三。
2: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谷上早失迁，摸着天度迁。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哥五个带着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那个说也太简单了，其实不那么简单。咱们说书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些细节把它省略了。

0: 其实能那么容易吗？石谦为头，这次进城有几项任务。第一，策反城里的老百姓，大开城门，里应外合，攻取霸州。第二，保护燕青的安全。燕青被俘了，是死是活不知道，叫他想方设法能联系上燕青，得便把燕青给救出来。第三，他还要联系华严寺的和尚帮忙。华严寺的和尚有一百多呀，为首的大和尚叫法真长老，有两下子，如果有他们帮忙，得霸州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说任务很重。咱们书接前文，石谦哥几个进城之后做了明确的分工，古上岛石谦是直接赶奔华严寺，东看看西看看无人跟踪，一看角门开着，往院里一探头，两个小沙弥，就那小和尚抱着笤帚正扫院里头，石谦迈步就进了院了。
1: 辛苦辛苦，
0: 俩小和尚一看好像没乐了， 不辛苦，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儿。
1: 哎，请问这是华严宝寺吗？
0: 啊，正是。这儿的大和尚首座是不是法真长老？
1: 啊，对呀、
0: 啊。哎呀，我跟法真长老是同乡，这次受人之托，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他在吗？
1: 啊，在。
0: 施主稍后片刻，我们去送信。小和尚去了，时间不大，乐呵呵回来了。长老有请，请到方丈。
1: 啊，多谢多谢。
0: 石谦跟着进了方丈，往正座一看，一张禅床，床上坐个老和尚，说老啊不算太老，不到六十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平虎实，方头大耳，浓眉阔目，脑瓜皮心剃的是锃明刷亮，刚做完功课，旁边香炉里头烧着檀香，一股清香味扑鼻。石谦来到里头，倒身便拜：“
1: 阿弥陀佛呀，无量天尊，请问您老人家就是法真大和尚吗？”“
0: 哦，施主不必多礼，赶紧坐下讲话。”“
1: 多谢多谢。来点水喝行吗？”“
0: 啊，有，快准备。”大和尚一看，这位谁呀？自来熟啊，不等让，又要这又要那的。不过这人挺随和，满脸都是笑。法真长老这才问：“请问施主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找老僧有什么事吗？”
1: 老人家呀，打开天窗说亮的啊，弯弓射箭照直崩。您猜我谁呀？
0: 不认识。
1: 我呀，乃是宋营的大将。我哥哥就是呼保义宋江宋公明，我是他帐前的一员大将，叫古上早石谦啊。我原来是水泊梁山的人，现在福保的大宋国朝啊。
0: 哦，老和尚听完，脸上的肉蹦了两下，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形势，宋军就在城外呀、啊。跟大辽兵戎相见，打得如火如荼啊！
1: 在这关键的时候，石谦进了霸州了，这等于钻进虎口一般呢。倘若被人发现，还能活得了吗？哎呀，又赞成的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啊！就听石谦接着说：“哎，老人家，我提个人，您大概能认识，花和尚鲁智深呐、啊。”是智真长老的徒儿，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哦，听说过，听说过。那乃是我们本门的徒侄，当初老僧出家在五台山，后来被派到此处做了华严寺的方丈。我在五台山之时，听我师兄交代过，那么

0: 这就是一家人了。我受鲁智深之托来见您老人家，你们一笔写不出俩门派来。他是您的亲徒侄，您是他的亲师叔，怎么来说您也得有个关照吧。
1: 正是正是。
0: 请问石头岭，你来见老僧有什么要求不成？当然是有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嘛。我说大和尚，请您方便方便，给我找个地儿，我先住下。哎呀，每天讨扰您三顿素斋，有时候没工夫吃呢，我就上街自己去买，没时间呢，麻烦您就得照顾一二。哎，这个要求不算额外吧？
1: 可以可以，本庙有的是地方，只要石头岭不嫌弃，住在这儿可以。
0: 您得保证我的安全，
1: 那是自然，你不必多说。
0: 另外还有点事情，大宋军队不久要攻打霸州，那么换句话说，用不了多时，这就属于大宋朝管辖了。过不了许久，我们的军队攻打霸州的时候，你老人家短不了得去帮忙啊。
1: 哦，您再说透彻点，我还能帮什么忙？
0: 听鲁智深说，您手下有不少僧兵僧将，大概有100来人吧，到时候就得拿起刀枪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
1: 这，
0: 哎，大和尚别为难，怕死不成吗？其实帮我们的忙也是给您帮忙，不见大辽大宋这一拉锯，你这华严寺还能保得住吗？您说是不是？
1: 这，施主说的有道理，到了时候老僧一定出头帮忙。
0: 妥了，你看您是个痛快人，撂地下摔三节，叭叭直响，几句话完了。闲话少说吧，我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
1: 马上就准备。咱这么说，大和尚都给安排了，时迁吃饱了喝足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房门一关，倒头便睡。他正好吃得饱睡得着，为啥？晚上有活儿，
0: 任务很重。这一觉一直睡到掌灯之后，叫尿憋醒了。
1: 石谦出去方便完了，净了净手，看了看这天气，哎呦，满天的星斗。石谦晃了晃脑袋，倍儿精神，心说我得找找帅府啊，我看看那耶律阿保金在什么地方办公，那个丫头片子乌云格格在哪儿，把我兄弟燕青给搁到哪儿去了。这事儿无论如何我得探听清楚，得便我把我兄弟得救出来。想到这儿，回头斜挎百宝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检查检查那兜里的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稀土桶、火扇子、火折子，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斜背在身上，用袋子一勒，小片刀背好了，一口把灯光指灭，没有惊动寺里的僧人，开开后窗户，他出去了，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他是身轻似燕，飞檐走壁的功夫一般人比不了他，再加上个头小又瘦，分量又轻，越过院墙到了街上，街上已经戒了烟了。石谦留神这一看，隔不远有个岗哨，因为这是阵前呐，战争时期这块实行了宵禁，晚上禁止行人上街，一旦抓着就够呛，没有正当理由，不经过地方官批准，不能随便上街走动，因此显得这个街上空荡荡、冷清清，这就便于行动了。石谦不敢走大街，钻胡同，窜来窜去，找来找去，东拐西拐，抬头一看，这差不多八九不离神， 坐

北向南，一个大院套，院墙高的下没有一丈二也差不多。再看门楼高耸，门前一对石狮，七凳水磨石的台阶，门敞着，

石谦心说甭问，这就是重要的衙门，耶律阿保金肯定在这办公。行嘞，我算找对了地方了，不敢走正门，奔东火道，灭族千宗，到了东墙外头，往左右张望，没人，脚尖一点地，噌，旱地拔葱腾身而起，单胳膊肘挂住墙头，掌身往院里看了看，不知道这什么院，黢黑黢黑的，灯光皆无啊。石谦双腿一飘，飘到院里了，探地忙把小片刀拽出来，以防万一，屏息凝神，东张西望，找啊找啊，哎，一看前边高大的房子点着灯光的，他转到后窗户，再看左右没人，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着，这屋真宽敞，正中央莲花灯，周围戳灯立灯气死风灯，吊西跟针都看得清清的，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屏风前头一张大帅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下看两溜桌子，两溜高脚椅，这屋里头至少也得有50人，干嘛开会呢？石谦仔细一打量，哎哎，真叫我蒙对了。再看正座坐的这主，大块头，耳戴金环，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往两旁观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什么耶律德仲啊，耶律山、耶律海，蛮不错呀。保密圣、杨金豹、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都在场。石谦脑袋好使，见过他们，都记住了。哎，心说要知心术事，单凭背后言呢、啊，凭他们说什么？摘耳朵一听，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话听不懂，那怎么回事啊？有时候他们交谈说汉语，这石谦就懂，有时候说大辽国的话滴噜噜滴噜噜他就不懂，反正总的能听明白什么意思。闹了半天，耶律阿保金正商量下一步怎样对付宋江，正生气着急呢，因为前些时啊给郎主写了封信，说我们这兵源不足，恳请燕京方面再派援兵，到现在粮草援兵迟迟没到，四郎主正发脾气，连拍桌子再跺脚，埋怨大哥，这是闹着玩的吗？什么节骨眼上你不派援兵啊？你要再不派人，恐怕我这就守不住了。你知道宋江他们有多邪乎吗？原来梁山这班子怎么难对付你都不清楚啊。哎呀，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这事儿，有人主张派人回去催一催，有的人说别着急，大概几天就到了，下一步呢再商量商量怎样出兵见仗，是主动出击呢还是怎么的。后来又谈到泰山巴奴鲁的事儿，怎么能救出泰山巴奴鲁，有人主张走马换将，用燕京换巴奴鲁，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烂呛汤。石谦在外头听了半天没什么意义，但有一点他心里有底了，肯定燕京还活着，不计怎么有人提出来走马换将呢。那么燕京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个丫头片子在哪儿，我再找找看看。时间紧迫呀，想到这石谦一陌生奔后院去找，没说我们这个院子格外的大，左一个院右一个院，院里还套着院。后来他转到东撇的后边，有一处宽大的院落，一看正房五间，灯光明亮，摘耳朵听了听，似乎有说话。

0: 的声音。石谦一看，管有没有呢？碰碰看，双腿一飘到了院里了。正好院中空无一人，他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台底下，再次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一看他乐了，怎么乐了？一眼就瞅着那个乌云格格。乌云格格脸正好对着窗户，看得非常真切。再看乌云格格变样了，因为这不是战场啊，摘盔卸了甲了，穿着一身软烧的便装，乌云高挽呢、啊，这头发真好，又密又黑，用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大红的小袄，大红的裙子。再看有几个丫鬟站在他的身旁，眼前的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应季的食品。就见乌云格格手托香腮，凝眉瞪眼，若有所思。屋里静静的，那些丫鬟都盯着乌云格格的眼神，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偶尔就传出来一个丫鬟说：格格吃饭吧，饭都凉了。格格也不回答。石谦心说，要找着这丫头片子了，我就能找着我的兄弟在哪儿啊，他抓住的。我怎么能知道情况呢？急得他是抓耳挠腮。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吴云格格说：我说小红啊，
1: 哎，
0: 有个丫头过来了，格格你有什么吩咐？拿着钥匙跟小翠你们两个人把那个燕青给我提到这儿来
1: 啊，
0: 提到您这屋来。
1: 对，
0: 姑娘我要问话。哎呀姑娘啊，你问了几次了，你瞅他摇头涮甲，不依不饶的，他不像个俘虏啊，就像咱们欠他多少似的，这个人一旦发起性子来很难对付，您叫他上这儿来干嘛？哎呀，听我的话，快去。哎，好了，姑娘您可做好了准备啊。哎呦，石谦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啊，怎么那么巧啊？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心里一阵的悸动，心说能看着燕青，我就能想法把他救出来。等啊等啊等，看那俩丫鬟提着灯奔后院去了，闹了半天还有后院。又等的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这俩丫鬟一边一个推进一个人来，后头两个撩兵都身大力不亏，手里边一人拎刀一人拎斧子。再看推着燕青，燕青脖子上戴着脖锁，手上戴着扣子，下面戴着脚镣，哗楞哗楞直响啊。石谦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仔细一看，心说：“兄弟，受罪喽！”再看燕青这披头散发，那脸上青一道子紫一道子的，挨揍了，那还用问吗？把他推到屋里头了。乌云格格看了看，告诉那俩辽兵：“你们出去吧，没有我的话，不要进来。”
1: 是是，
0: 俩辽兵走了，屋里就剩下四个丫鬟和乌云格格。再看燕青到了屋里，是立而不跪，把头发一甩，怒目横眉，是一语皆无。石谦心说：都说燕青是条汉子，这回啊，我听听他私下里说些啥，哎，我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就见乌云格格又一挥手，叫这四个丫鬟推到外间屋去，把门关上。四个丫鬟犹豫了一下，这不那意思，担心格格的安全。乌云格格一挥手，挺烦，出去吧，不必啰嗦。哎，是。四个丫鬟推到外间屋去了，把门倒带，为了以防万一，这四个丫鬟也有两下，每人掌中一口钢刀，在外边伺候着，一旦有变化破门而入。 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吴云哥哥在那儿坐着，翻着眼睛看了看燕青，好半天没说话，最后破涕为笑，变了一副笑脸。我燕青啊，你考虑好了没有啊？几天了你还没有明确的答复，今天姑奶奶叫你表个态，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给我来个痛快的，今天我就满足你的要求，你看怎么样？不知道过去跟燕青谈了些什么，就听燕青冷笑了一声：“呸！想瞎了你们的心呢，休想！我宁死不降。”这么说你是想死了？死就是，早死早活早脱生，那算得了什么呢？梁山伯的英雄好汉没怕过死，你可真行啊。再看吴云格格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伸手在桌子底下苍啷把宝剑拽出来了，就担在燕青脖子上了。喂，燕青，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要投靠了我们大辽国，就凭你的长相，就凭你的能耐，你起码来说你也当个大将军，你何必保大宋啊？给你送了那么多的金子银子珠宝，给你送了那么多的好东西，你不屑一顾啊？难道你是铁石的心肠，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不成吗？你猜对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随便吧。如果你在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姑奶奶我可要下手了。你不必犹豫，快给猫家来个痛快。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很跳跃很活泼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孟大宝和房东的猫所合作的《秋又来了》。歌里说，东篱花儿瘦，种花人儿恼，年光容易逝，昨还杏儿小，秋又来了，秋又来了，一世闲云平淡好。秋天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季节之一呢？反正至于我是这样子，尤其是北京的秋天，北方的秋天，每一天感觉都是云淡风轻，天天天蓝，就希望这样的秋天再长一点。但是秋天在感觉上好像是最短的。这首歌曲是由制作填词孟大宝谱曲，孟大宝其实也是艺名，还有一位歌手叫谢春花。我每次都说孟大宝和谢春花合作，这个画风就非常像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其实都是艺名，他们本名都挺文艺的，当然取了一个挺好养的名字。你看，这也是民谣歌手风潮的变换。前些年可能大家会喜欢一些听起来就非常文艺的名字，而现在孟大宝、谢春花，我也编了一首诗，打油诗：春花秋月何时了，请你去问孟大宝，或者春花秋月何时了，请服冬虫何夏草。音乐真的是可以改变你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它的氛围，它的气味的。通过刚才这样一首有些跳跃有些可爱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感觉现在空气都变得活泼了一些呢？但愿在这样的夜色当中，这些歌曲可以让你感觉到一阵久违的平静和放松。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忙完一整天所有的主题以后，在夜色里听听音乐的主题，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秋有些关系。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怎么样的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然后在李志超话发帖，可以分享主题，可以分享歌曲，还可以分享你平时拍的一些照片视频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分享生活。这样的夜色真美好，这样的音乐真美好。秋天的夜不冷不热，秋风也不会那么残酷，不会那么无情，但是秋天的树深刻感受到了秋天到来的节奏。

这首歌的确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你听完之后有感觉，咦，怎么跟我哼的不一样呢？对，是不一样的。你更熟悉的是张雨生所演唱的92年大海专辑当中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一版的谱曲者是陈志远先生，而刚才这版的谱曲是季中平先生，填词都是许常德先生，其实他也有唱过一版，各位可以找来那个 demo 版听一听。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单单是这样一个名字就显得有些孤独，当然也有些诗意哈。我们说说歌词，你看这段本来挺美好的，但是听完以下解读，你可能以后又无法直视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这段歌词本来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也是喜欢琢磨，我就想那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有可能刻的是到此一游，这挺讨厌的，还有更讨厌的接下来要出场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过了很多年，我减肥成功了，终于有腰了。我弯下腰看了看，结果他们在我身上刻的字是"半正"，没错，半正"。

这些老歌也像是我们经历过的岁月，走过的路，他们的证书，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来过，经过，感受过。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

0: 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我好喜欢这一句，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里是花园。当你内心是真切的、善良的、美好的，那这世间最美的一切就在你的心底深处，根本不在别的任何地方。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都可以是美好的，这样的歌词多好呀。你看这些老歌，我们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好多好多方面的原因吧。
1: 望着长长漫长漫及往日逝去了的爱，

关瑞翔所演唱的《秋分》，这首歌曲很优美。第一个忧，不是我们说的优美的忧，而是忧伤、忧愁的忧，又忧伤又美好的一首歌。原曲来自于山口百惠的《秋樱》，1977年的一首老歌。这首歌还有很多别的翻唱版本，但是不管普通话的还是粤语的翻唱，可能不是各位所熟悉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所以咱们不一一列举了。反而刚才这一版由卡农填词的很好听，个人很喜欢。不是卡农，是卡农。还有欧瑞强，不是屈瑞强，下次别念错了哈。为什么秋分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息，一种氛围呢？我猜可能是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天越来越凉，夜长了之后我们感性的时间会变得更多一些，而感觉上面属于自己的时间

也会多那么一点点。虽然说一天还是24个小时，但是天黑之后我们好像多了一点屏障，多了一点保护。我们可以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跟久违的朋友说一说最近的生活，而白天我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时你乘起风，有时你沉默，有时午夜有彩虹，有时你唱起歌，有时你沉默，有时你望着天空。曾经看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主持问朴树为什么会选

再来参加这一个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朴树应该说这个节目的水准怎么样，这个节目在音乐圈当中有着怎么样的地位和意义，而我参加这个节目能够怎样怎样。但是朴树的回答就几个字，最近有点缺钱。这样的答案可能并非是主办方想听到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这就是朴树的真心话。我们喜欢朴树，我们愿意等待朴树，这可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因为他活得够真实，没有那么多的面具保护他，但同时也在改变他。今天这半个小时选择这几位歌手，他们的生活都过得非常清爽，而他们的人就像是城市里的一棵树一样。有没有想到《大话西游》的结尾呢？你看那个人好像一只狗。在夜的时光里，我们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你好，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他是许巍，这首歌请你看星空。

0: 这首歌许巍唱的叫做《星空》，这首歌倒没有怎么特别唱星空，而是在不停地唱那位姑娘。如果这样说内容的话，这首歌唱的和那首也许各位也听过的什么《亲爱的姑娘我爱你》差不多，可是这个就体现出歌手气质的一个作用了。就这么简单这么直接的一个道理，通过许巍的笔下口中传递出来，就是一种特别文艺飘渺的气质了。在刚刚这样的歌曲当中，能不能感受到秋天的星空，那种不冷不热，晚风阵阵，星光点点的感觉呢？反正一切都是刚刚好的。这张专辑是2011年发的意识 Remix 概念精选集，有重新唱了许巍曾经的很多作品，而编曲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淡。许巍这个人也活得非常的清淡，这个清淡可能是来自于对于一些事物的欲望没有那么的重。比如说作为这样的一位音乐圈当中摸爬滚打了这么久的前辈来说，面对记者啊，面对所有人都已经应该是驾轻就熟的才对。但是我看到好几次许巍在比如说发布会的现场，其实在面对长枪短炮的时候还是有些局促，而只要他抱起他的乐器开始做音乐，他就马上化身为那一个可以 hold 住全场的舞台上的王者。在这样的人身上，你可以看到那种树的品质，他就一直伫立在那儿，专注地做着他那件事儿，没有那些花枝招展的把戏存在，但是你会喜欢他，你会喜欢他们。现在春天的雨开始飘向大地，树正在准备接收这样的洗礼。他是梁小雪，这首歌就叫做《树》。
1: 阳光

怕年轮，怕秋天带走绿，树怕这一些，其实人有时候也怕年轮，更怕在年轮运转的时候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有天半夜看到梁小雪发微博说今年发片自娱自乐模式开启，看到这条特简短的微博有点心疼，因为知道他倒不是说什么啊想大红大紫，没有所以说自怨自艾什么的。我的理解是才华有，努力够，但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满意的成绩单。梁小雪他也把人生过得像树一样，他会在这样的年代当中还发表没有唱词，其实他也知道可能在流传度上会受影响的纯音乐的专辑，但是他就希望把这样的耳边风景带给你，让你真的感受到他用心做出来的这些音乐作品。而我能做的除了在微博底下评论一个不是自娱自乐我们一直在等，就是时不时的分享推荐这样优秀的歌手。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藏在口腔里的隐性炸弹，来浅谈一下这个阻生智齿啊带来的一些危害呀、然后让我们大家都了解一下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李子欣李医生啊，李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说到这个阻生智齿，就是咱们大家所说的这个智齿，对吧？
0: 对。
1: 那您给咱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阻生智齿哈，大多是什么样，什么时候萌出的啊，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咱们大家都了解一下。
0: 这个阻生智齿多见于17到30岁之间萌出。有的时候呢，因为萌出空间不足，位置异常，无法正常萌出，这样的话就会在口腔里存在成一个慢性的病灶，临床上称为阻生齿。阻生智齿与邻牙齿之间呢，容易塞东西，如果这个食物残渣长期的清理不出来啊，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智齿，一个是智齿的龋坏，一个是邻牙的龋坏啊。就是很多人认为智齿不痛就不需要处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智齿呢还分为局部持续的组织破坏，还有一个邻牙永久性的损伤，最严重的呢还有一个间隙感染。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智齿哈，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智齿长得也挺正啊，然后也不疼，那是不是就不用去拔呢？因为好多人都会去拔智齿嘛，也好多人都会说，哎呀，拔智齿特别疼，害怕啊。那到底这个智齿不痛不用拔，这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智齿不痛不用拔，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智齿可以埋伏在骨头里十几年甚至好几十年，这种情况下呢只有拍片才可以看到啊。但是等你拍片的时候，有可能它已经把邻牙的牙根顶的都已经吸收了。这种情况下呢，你看邻牙它就如果吸收的特别厉害，那它肯定就要拔了。就是不能再正常的保留。
1: 所以呢今天想请这个李医生啊，给咱们大家来全面的啊来讲一讲这个阻生智齿啊，它的一个潜藏的危害啊，比如说拔除这个阻生智齿的重要性啊，或者是树立一个正确的口腔预防的意识啊，李青刚才说到的智齿不痛不用拔这样的误区啊，所以呢让咱们大家也能够提前了解，然后警惕无症状阻生智齿带来的一些持续伤害。
0: 咱们可以先从软组织开始说起。你看大家应该都不能说都得过吧，大部分人的人应该都得过这个智齿冠周炎。
1: 也就是说这个智齿旁边发炎了，然后肿了，疼是吧？
0: 对。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这个阻生的智齿萌出不全。对，它上面覆盖着一层牙龈，它形成了一个盲袋的结构，进食之后呢，食物碎屑藏匿在这个盲袋深处，它日常刷牙是刷不到的，漱口也无法把这些细菌啊食物残渣漱掉啊。假如说在身体抵抗力比较低的时候呢，细菌会大量的增殖，就会导致这个急性炎症的发作，也就是急性智齿冠周炎。临床的表现是什么呢？牙龈剧烈的胀痛、吞咽痛，甚至会影响那个张口度，张口受限，张不开嘴巴。如果说放任不干预的话，面目可能会出现肿胀，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的正常吃饭、喝水、交流，但是这个急性炎症消退以后呢，红肿热痛这种症状是消失了，但是这个盲袋依然是存在的。假如说你后续只要你身体疲惫啦、熬夜啦、生病啦，这些炎症会再次的复发啊。
1: 也就是说一旦免疫力下降，那么这个细菌还是大量的会爆发，然后引发这个急性冠周炎，对吧？
0: 对。
1: 所以来说啊，智齿冠周炎发作之后呢，炎症会沿着软组织扩散，然后逐步的去波及到牙龈、牙周还有颌面部的这个软组织哈。随着炎症的持续反复发作呢，不断的去侵蚀周围的组织，带来持续的慢性破坏。所以这个智齿这个问题哈，我们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哈，并不是说它不疼啊它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大家要及时的去做检查，看看这个智齿有没有问题。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局部的牙周软组织产

0: 生持续性的损伤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
1: 对，
0: 嗯，
1: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嗯，你像智齿周围反复的急性发作，这不就叫做智齿冠周炎，对吧？
1: 对，
0: 嗯，那你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智齿冠周炎啊，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引起的？
1: 这个智齿冠周炎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半萌出的状态，啊，它这个位置不正，上边覆盖着牙龈，这个牙龈跟牙齿之间呢，这就叫盲袋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盲袋结构，你进食之后呢，食物碎屑会藏进这个盲袋里边，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刷牙刷不到，漱口也没有办法漱出来，这样呢，长期以往的这些细菌在里边，这样就会引发这个智齿冠周炎。还有一个也有可能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的情况下啊，这个也会引发智齿冠周炎。
0: 嗯，那其实当身体免疫力降低时，还是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会引发这个急性的炎症发作啊，也就是急性的智齿冠周炎。那么典型的临床表现呢，刚才李医生也提到过哈，牙龈剧烈胀痛、吞咽痛、张口受限啊，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呢，可能会出现面部肿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么临床大量的病例显示呢，这个冠周炎可以一年发作数次哈，也就是说它是反复性的、多次的，能够复发的。嗯，
1: 在这个长期反复炎症的刺激下呢，因为口腔长期是一个持续的炎症环境啊，它这个牙龈呢质地可能会变硬，有的时候单纯那个服用抗生素呢只是能暂时的压住炎症，没有办法清除藏匿在盲袋下方的细菌病灶啊。所以就因为这个长期慢性炎症的刺激也会诱发各类口腔的病变啊。
0: 嗯，那像局部黏膜溃疡啊这样的一个创伤性的黏膜病变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你看，因为这个智齿呢它有镜中组成的还有假象组成的，对吧？这智齿的牙尖它是向外倾斜的，比如说咱们上颌智齿，假如说它向外倾斜，长期摩擦对应的位置就是颊黏膜。
0: 嗯，
1: 这个颊黏膜呢它反复持续性的机械刺激，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创伤性的溃疡。但是正常的溃疡7到14天是可以自我愈合的。
0: 嗯，
1: 但是你这个牙齿如果不拔，它是不是会长期呢在这一直摩擦咱们的颊黏膜？
0: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创伤性的溃疡就不容易愈合，因为你愈合了以后它一摩擦就会再次的破坏，这样的话就会长期的不愈合。
0: 嗯，那么长期持续刺激不愈合就有可能发展成其他的疾病，对吧？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在持续的刺激下呢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经久不愈的这个溃疡有一定的概率是会发生恶变的。
0: 嗯，
1: 啊，因为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口腔鳞状细胞癌的时候咱们问一下患者的病史啊，对吧？它都会有一个长期的残根阻生尖，那个阻生牙的那个牙尖在反复摩擦黏膜，对吧？因为它经久不愈，所以它就是慢慢的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也不能说是形成了，就是给一个这个癌细胞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0: 嗯，
1: 因为它黏膜屏障已经破坏了，对吧？
0: 嗯。那么持续破损的这个黏膜屏障也会造成下颌牙的这个牙周炎症，是吧？牙周的炎症，然后破坏这个牙槽骨。
1: 啊，
0: 那像这个就是它智齿如果有问题的话，还会形成哪些就是危害呢？
1: 比如说口臭。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局部的牙周病。这个口臭是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是咱们智齿这个盲袋里边的大量细菌腐败的食物残渣，这个细菌持续分解，食物残渣产生大量的硫化物，没有办法清理出来，它一直在这个盲袋里藏着，所以它肯定会引起口臭。还有一个细菌呢，它会侵蚀第二磨牙周围，如果它是顶着前面第二磨牙生长的话，它会造成局部一定的骨吸收，发展成一个局限性的牙周炎。很多患者呢会出现智齿反复肿痛、口臭，刷牙、牙龈出血呀，

0: 常规牙周治疗无法根治，病根会持续的存在。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口臭啊还有牙周病的持续加重啊，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0: 嗯，
1: 所以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注重这个牙齿的健康。那么说到这个第二磨牙，那刚刚也提到了哈，那这个智齿是不是对这个第二磨牙也能造成一定的损害呢？
0: 啊，对，因为离智齿最近的就是它了。
1: 嗯，
0: 这个邻牙损伤是阻生智齿危害发生率最高的啊。绝大多数的阻生齿都是近中倾斜阻生的，这个会持续破坏前方的第二磨牙。这个牙齿一旦损坏呢，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啊。
1: 嗯，那如果说第二磨牙如果说是损坏以后呢，它就会就可能会把它拔掉，对吧？那拔掉以后，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牙齿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这个咬合高度缺失，对吧？
0: 对，
1: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修复替代的啊。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